0: 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2: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单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3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酒，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地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大范围的尊重。周大

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怎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知道吗？每年有5.6%的孩子患有出生缺陷，平均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出生。听力障碍是七大残疾之首，约占残疾人总数1/3。我国每年发病率为2%-3%，及早发现可以让听障儿童聋而不哑，回归主流社会。每2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患有遗传代谢病，终身不能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否则会引起智力低下。通过预防出生缺陷三级措施，使孩子及早治疗，健康成长。残疾预防，让不一样的孩子拥有一样的人生。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月光倾城
8: Sunshine。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1: 最新榜单第10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99.3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玉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汀·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

0: 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893，先听为快。
8: 13，
3: 西林那一刚最新主的单曲《四》。

你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心兰、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

0: 西林那一高，岁岁朝夕。
1: 在看到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画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晟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晟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每年有5.6%的孩子患有出生缺陷，平均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出生。听力障碍是七大残疾之首，约占残疾人总数1/3。我国每年发病率为2%-3%，及早发现可以让听障儿童聋而不哑，回归主流社会。每2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患有遗传代谢病，终身不能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否则会引起智力低下。通过预防出生缺陷三级措施，使孩子及早治疗，健康成长。残疾预防，让不一样的孩子拥有一样的人生。
2: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5名。

0: Favorite Radio。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看到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花花世界，
5: 花花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3: 看手机，谁在看路？
4: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

0: 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5: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4: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5: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4: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5: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4: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5: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1: 893，先听为快。
6: 就让我拥抱你突然的难过。
7: 绿心三乐队最新主流单曲《春日海海》。
6: 明

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海，以温润而坚定的笔触书写这座古老都城的温度。这首歌是当代青年创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寄言，也是献给每一位平凡奋斗者的春。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那先锋乐队春日海海。
2: 看到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其中一种方式，可以让人民了解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和现代相比，古代有许多刑罚都非常残忍，就算没有危及性命，也经常让囚犯生不如死。但有一种比剃发还轻的刑罚，竟然让犯人都非常抗拒，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根据历史记载，古代除了最严重的诛九族和抄家之刑外，还发明了许多折磨囚犯身体的酷刑，凌迟、分尸、铁莲花等等。相较之下，昆刑是非常轻的刑责。据了解，昆刑是一种把犯人头发给剃掉的行刑方式。因为古代封建社会受到儒家礼教的影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以随便修剪，因此剃发等于是不孝，也是对父母大不敬的表现。除了昆刑之外，把胡须剃掉的耐刑也同样是罪犯们最厌恶的刑法之一，理由和昆刑类似。再来也是因为胡须对于古人来说是美貌和智慧的象征，像是美髯公、关羽。

明朝的张居正都因为长长的胡子被世人视为美男子，因此就算肢体没有损伤，荤刑和耐刑等轻刑却能害囚犯们颜面扫地，让重视名节的古人难以接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行人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4: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5: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率性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一开头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就和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有关。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音乐传记电影《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
2: I know you've been waiting a long time for this. The tracks are made, the songs are ready. Let's take it from the top.
1: 它是由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奥斯卡金牌制作团队操刀，杰克逊的侄子贾法尔·杰克逊担当还原演绎，全片收录了多首传世名曲，并且是精心的复刻出了演出的名场面。这部电影将通过一段从未展现过的深度视角，真实地记录传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复杂人生。影片不仅再现了他最具标志性的艺术表演瞬间，更是深入挖掘了他的内心世界。
3: Q, can you lower the lights for me, please?
2: Okay, but remember, in here, keep those feet still, my man.
1: 从天才神童的成长阵痛，到全球偶像背后的争议与坚韧，全面呈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辉煌与坎坷。迈克尔·杰克逊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音乐巨星之一，世界流行文化中标志性的符号人物，而这部电影更像是一扇窗，跨越时空阻隔，让人们有机会真正的走进那个舞台上下都真实存在过的灵魂。
3: I need to think.
4: I told you what to think.
3: I love my family.I just want to do my own thing. Just have all these ideas in my head. Just gotta get them out.
5: And do it, Michael. Not a little boy anymore.

0: 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Top 10 FM 89.3
3: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Favorite Radio，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

0: 在杭州。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

0: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八九三，先听为快。
2: 邵城时代推荐郑丽斯主的单曲《配》。可以疲惫，可以清醒，但绝不能模糊。爱若掺杂质，宁可不要。金田作词 ，KUB 作曲。赵露思配。
3: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我们今天见到古人画像多以帝王居多，而给帝王画像想来也应该是一项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传说长相奇丑的朱元璋，据说因画像杀了两名画师，一个是因为画得太像太丑，一个是因为画得太漂亮欺君。当然这些都是野史，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朱元璋的画像是在自己相貌的基础上加了一点汉高祖刘邦的元素修改而成的。到了清朝，已经有西洋画师进宫为皇帝画像，慈禧要求洋画师为自己画像时要去掉眼睛上下和鼻子等地方的阴影，并且眼睛要大，嘴唇要丰满，嘴角要向上，眉毛要直。西洋画师不得不放弃西洋肖像画的基本要领，而按照慈禧的要求创作，并在书信中抓狂似的向亲友抱怨，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这简直堪称古代版美图秀秀嘛。新中国成立以后，莫斯科大学曾想要中国提供一批古代科学家和文化名人的画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画太丑，于是特意找来了我国著名现代人物画家蒋兆和先生，紧急赶制了一批新的画作。名单中有一幅李时珍的画像，蒋先生翻遍资料只找到了一句鹤发童颜十分瘦小，无奈之下只得找来他的岳父名医萧龙友来做模特。就这样，蒋兆和画出了流传甚广的李时珍画像。

当时同样让他犯愁的还有一幅杜甫像，不过被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一代宗师，蒋先生还是想出了办法。这次他找来的模特不是别人，就是自己。他用传统的线描配合西方的光影，加上45度仰望天空的样子，让杜甫的孤寂与傲骨的气质跃然纸上。

0: 姿态。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知道吗？每年有5.6%的孩子患有出生缺陷，平均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出生。听力障碍是七大残疾之首，约占残疾人总数1/3。我国每年发病率为2%-3%，及早发现可以让听障儿童聋而不哑，回归主流社会。每2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患有遗传代谢病，终身不能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否则会引起智力低下。通过预防出生缺陷三级措施，使孩子及早治疗，健康成长。残疾预防，让不一样的孩子拥有一样的人生。

0: 蔷薇蜜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一开头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就和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有关。今天问。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10 FM 89.3，最新榜单第5名。

0: 103 Favor Radio。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1: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0: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1: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呢？
0: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2: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六十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五十米。
2: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1: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二十米。
3: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听金曲。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4: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3: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4: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3: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4: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3: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4: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893，先听为快。
5: 陈小东最新出的单曲《今天我们都会飞》。我俩也并未没站于原地，未嫌剧情像残旧老戏，却没有大志愿演到尾，只要祝福一句，今天我们都会飞。奥斯卡作词，小七作曲。

0: 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倒霉，这个霉字本是门楣的楣，倒霉一词原本是浙江一带的方言，指事不顺利或运气不好。词语产生的时间算来不长，大约在明朝末年，倒霉没有在专门的语句中出现过。它的产生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习惯有关。在明朝末年，采取的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要想做个一官半职，就要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由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地限制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的发挥，加上考场舞弊之风甚盛，所以一般的读书人要想中举是极不容易的。为了求一个吉利，举子们在临考之前一般都要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当地人称之为楣，考中了旗杆照竖不误，考不中就把旗杆撤去，叫做倒霉。后来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当中，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而且霉字亦有坏运气的意思，久而久之便发展成了倒霉。自隋唐推行科举以来，一旦乡试中了，便要在家门口竖好旗杆，杆上高悬大旗，上写节字，以此装点门楣，以示荣耀。如果经试高中，还要另竖黄杆，升起黄旗，大大庆祝一番。反之如经试不中，则把原来竖在门前的旗杆放倒，人们称之为倒霉。流传中逐渐讹传为倒霉，其原意也延伸为泛称各种不顺利或不幸的事。今天我们把倒霉的霉字写作发霉的霉或眉毛的眉，反倒不写成原来门楣的楣了，这也是约定俗成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倒霉一词是由倒霉门楣的楣演化而来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每年有5.6%的孩子患有出生缺陷，平均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出生。听力障碍是七大残疾之首，约占残疾人总数1/3。我国每年发病率为2/1000到1/3，及早发现可以让听障儿童聋而不哑，回归主流社会。每2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患有遗传代谢病，终身不能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否则会引起智力低下。通过预防出生缺陷三级措施，使孩子及早治疗，健康成长。残疾预防，让不一样的孩子拥有一样的人生。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密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一开头的歌曲，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就和我们今天介绍的电影有关。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音乐传记电影《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
2: I know you've been waiting a long time for this. The tracks are made, the songs are ready. Let's take it from the top.
1: 它是由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奥斯卡金牌制作团队操刀，杰克逊的侄子贾法尔·杰克逊担当还原演绎，全片收录了多首传世名曲，并且是精心的复刻出了演出的名场面。这部电影将通过一段从未展现过的深度视角，真实地记录传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复杂人生。影片不仅再现了他最具标志性的艺术表演瞬间，更是深入挖掘了他的内心世界。
3: Q, can you lower the lights for me, please?
2: Okay, but remember, in here, keep those feet still, my man.
1: 从天才神童的成长阵痛，到全球偶像背后的争议与坚韧，全面呈现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辉煌与坎坷。迈克尔·杰克逊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音乐巨星之一，世界流行文化中标志性的符号人物，而这部电影更像是一扇窗，跨越时空阻隔，让人们有机会真正的走进那个舞台上下都真实存在过的灵魂。
3: I need to think.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呀，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

0: 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7: 最新榜单第10名，供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89.3 Favor Radio。
1: 五、四、三、二、一。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0: 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893，先听为快。
5: 王菲最新主的单曲《主角》，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麦田作词，范伟作曲，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王菲，主角。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简约的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5: 中国成语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许多都和礼相关，譬如知书达理，礼尚往来，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先礼后兵，以礼相待等等。中国人的礼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过生日有生日之礼。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过生日不是像今天聚个餐吃个蛋糕就算过完了，而是有一番仪式。他先要焚香奠酒祭祀天地，接着要到祠堂给列祖列宗磕头行礼，还要到祖父母及其他年长位尊者处一一行礼。《红楼梦》第71回里，贾母的80岁寿宴更是隆重，但寿庆的活动就安排了7-8天，宁国府、荣国府两处一起大摆寿宴，头三天邀请皇亲贵族、阁府督政等，后几天是家宴。宴席上，何府人要按尊卑亲疏的顺序给贾母拜寿敬酒。对中国人而言，礼不只是简单的礼貌，而是礼仪章程、社会道德规范。光是对于寿的追求就已经注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并流传下来。可以说在中国，过生日从来不是件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古人过寿为什么仪式感那么强，长寿怎么又成了关于礼的大事。寿的观念早在尚书中已有记载，尚书洪范提出五福的概念，即寿、福、康宁、优好德、考中命。寿排在第一位。在《说文解字》中，寿本意为酒，但中国寿文化有一个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虽然人们追求健康长寿，但并不是一味的依赖天地神灵去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不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寿的追求就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并且很快和社会道德规范相联系。《礼记》屡屡把寿和礼联系在一起，《礼记·记忆》中说，年之贵乎天下久矣，赐乎，一方面告诫世人要孝亲敬老，另一方面则暗含了人们对长寿的尊崇和渴望。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应该受到越来越

大范围的尊重。周代不仅倡导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定期举行养老礼仪。此礼可以说和中国文化共生，奠定了中华礼仪的精髓。与之相关联的敬老孝亲的观念，经过孔子仁寿孝亲、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发挥，以及历代帝王的提倡，在社会中形成敬老养老的风尚，且随着历史发展内化为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单程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华语 TOP 新歌榜 Radio Top 10 FM 89.3，
4: 最新榜单第5名重。

0: Favorite Radio。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每年有5.6%的孩子患有出生缺陷，平均每2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出生。听力障碍是七大残疾之首，约占残疾人总数1/3。我国每年发病率为2%-3%，及早发现可以让听障儿童聋而不哑，回归主流社会。每20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孩子患有遗传代谢病，终身不能食用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否则会引起智力低下。通过预防出生缺陷3级措施，使孩子及早治疗，健康成长。残疾预防，让不一样的孩子拥有一样的人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5: 哎，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4: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5: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4: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1: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8-9-3，先听为快。吴克群最新主的单曲《战至终章》。

摇滚律动支撑情绪张力，既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战场的悲壮，也能让人共情到主角靠着自己的意志最终完成封神蜕变的成长，感受到以一己之力敌众神的孤勇又磅礴的力量。动画《吞噬星空》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主题曲。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因为寿文化的悠久，中国很早就有以敬酒、馈赠等方式祝寿的活动。不过早期的祝寿并不和过生日联系在一起，而是祈祝健康长寿。比如西贡那位容貌出众的文学家潘安，有一篇表达隐逸情怀的《闲居赋》，讲了很多他休居乡间时的生活细节。其中说道，家人们会在树林中摆上宴席，头发花白的兄弟都举杯敬祝太夫人万寿，为老人的年迈而担心，也为老人的长寿而欢喜。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中国人是何时开始流行办寿宴的。到了唐代，过生日做寿的风气逐渐兴盛，有给皇帝过生日的圣节，也有民间世俗的生日庆贺。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满床户，说的就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60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护板，拜寿时把护板放满床头。这个主题后来还被画成画，编成了戏剧。唐代笔记小说《医化录》里也有关于寿宴的故事，说的是中唐名将李胜过生日，中唐大宴好不热闹，已经嫁人的女儿也回来祝寿。酒宴中，女儿得知婆母得了病，却未立即动身回府侍疾。李胜知道后怒斥女儿不懂礼仪，并在宴会结束后亲自去看望亲家。北宋时期，庆寿活动愈加普及化和世俗化，宋人几乎无酒不成宴，敬酒自然成为了寿宴中的重要内容。以宋徽宗时期天宁节贺寿大宴为例，宴会上用的酒盏都是很有讲究的，都有手把便于端拿，酒具都是金器，廊下则用银器，正式行酒前还有环饼、油饼、枣塔、果子等饭前甜点。大宴开始后，行酒共九盏，每盏皇帝先行举酒，宰臣百官分次饮酒。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次行酒奏的音乐、表演的节目都不一样，比如第三盏酒之后便是杂技表演，皇帝和群臣一边饮寿酒一边欣赏节目，好不惬意。因为时间较长，前五盏后四盏中间还有中场休息时间，好让皇帝离开休息一会儿，群臣也能趁机去上个厕所。宋人的祝寿诗词中，酒的出现频率也是极高的。中国历史上最隆重的庆寿敬酒活动，当属清代的千叟宴。席间，乾隆召一品大臣及90岁以上者至御前，亲赐饮酒，又命皇子、皇孙、皇曾孙在殿内依次敬酒。而据清档案中保存的清单，此次千叟宴光是御泉酒就用掉了400斤。酒能够成为千叟宴上颇有分量的角色，大概也是因为酒和长久的酒谐音吧。作为五福之首，寿自古便是中国人的美好愿望。寿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美好又喜庆的时刻，在这样的场合祝酒饮酒，既能够愉悦心情、烘托氛围，又能更好地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之意。正如晏殊《菩萨蛮》所云，看时真美酒，共祝千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3: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4: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5: 893华语 TOP 新歌榜。
6: 最新榜单第10名，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京城时光。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西林那一刚最新主的单曲《岁岁朝夕》。

掌心温如昔，暖我漂泊孤寂。一撇一捺皆因有你，步步相守皆欢喜，岁岁相依。王心兰、安香作词，李建恒作曲，电视剧《良辰美景》。

0: 岁岁朝夕。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2: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1: 对，小朋友们真棒。
3: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2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暖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有什么好失恋的感觉？
1: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可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了。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八九三，倾城时光。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信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有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老王，你的安全帽呢？
2: 唉，前面睡迷糊了，忘记带了。
1: 哎呀，你这样可不行。你想想，我们这一天天辛苦干活是为了谁？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吗？
2: 哎呦，多大点事啊，就一会儿，我没带能发生什么事啊？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1: 安全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老婆孩子想想啊，这安全不能忽视啊。哎，快退后，当心啊。
3: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

0: 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许你不知道，时速60公里开车时，低头看他。相当于蒙上眼睛开车50米。
5: 你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
2: 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至少需要20米。
6: 你在看手机，谁在看路？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港台 Top 10 FM 89.3，
2: 最新榜单第5名。

0: Freight Favor Radio。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893玉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豆宝。今天这首温暖的歌有没有陪着你把周末的疲惫都卸下来，有没有让你把心里面的柔软突然间有了一个安放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相信每个人都是满满当当，但是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慌不忙，因为你做心中

有数，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知道自己在该干什么。北京时间7:08，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现在在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个言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轻柔，这世间那么多人，多幸运有个我们。所以真正珍贵的东西不是非常非常忙碌的那些瞬间，而是陪着你走过非常忙碌瞬间的那些人。所以今天周一，福州的天气还是非常好的，从我这个落地窗看出去，阳光洒满了整个我们福州的这个，我对面应该是什么，世贸璀璨天城吧，洒满了这个它的阳台上啊。我觉得今天福州的天气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人心情瞬间变好起来了，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点歌，听歌送祝福。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他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什么奇迹？我看一眼哦，今天中午12:23，他希望能抢到单依纯的演唱会门票。这个希望网络给力，希望同伴给力，因为他已经拉了6个人给他抢了。祝你如愿以偿啊！这首歌《你的珍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单依纯你的珍藏，非常克制的一个声音，很干净又克制，但是又很戳心。我觉得这个声音要求的特别特别的高，所以整首歌听上去很高级。他的这种遗憾不舍，就是痛而不烈悲而不惨的这种感觉，特别适合这个主题。这首歌的名字叫你的珍藏。7:14，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刘老师到周杰伦的第8张专辑了，我很忙的第一首歌《牛仔很忙》。

非常轻松的调调，这种自在的欢乐的曲风，相信很多人在年会上应该有看过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如果有公司组织年会的话，这首歌依然是一个首选。我们刚刚听到的歌《牛仔很忙》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接下来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Sunshine， 他想要听到赵乃吉的一首歌，名字叫《左手烟火右手诗》。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天外来物》，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没有那么浓烈的告白，没有那么直白的就是倾诉，但是很真挚，这个真心特别特别的真诚。遇见你之前世界平平无奇，但是遇到你之后世间万物都充满了温柔的感觉。歌词很浪漫，当然也很戳心。7:2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来自周董周杰伦的《黄金甲》。

0: 89.3，先听为快。他要飞去哪里？陈丽最新主的单曲《飞去哪里》。还是泛滥的心境，寻找生命。让我们用理解守护，用行动践行法治，让每个星星的孩子都如同健康儿童一般快乐成长。目光而行，王特、肖斌作词，王特作曲。他要飞去哪里？陈丽《飞去哪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3: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2: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3: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2: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3: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2: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3: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0: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是我们微视影公众平台上美方旭妈想要送给所有的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的。她说距离高考只剩20天了，点就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加油。今天星期一要升旗，路上看到了很多高中生，距离高考只有20天了，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给自己交一个非常完美的答卷。我们能刚刚听到这首歌版本有特别特别多，莫文蔚的声音不够有力量，邓紫棋的我又觉得太绷得太紧了，所以选来选去我还是选了原版，外松内紧，表面摇摇晃晃，内心坚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希望这首歌里面奔赴理想的执着，冲破迷茫的勇气，可以加持给即将高考的你们，希望20天之后你们走上人生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征程的时候，能够放平心态，像夜空中最持久的明亮的星辰一样，默默的坚持，默默的冲破黑夜，迎来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7: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提，来自王心凌的一首歌《匿名的安慰》。

们这一生总会遇到很多疲惫无助的时候，满腹心事的时候，很多委屈不敢当众说的时候，而且我们慢慢长大，习惯了这种默默消化所有的情绪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匿名的安慰，就是无声无息的在给你力量，不动声色的在给你温柔，抚平你所有的不安跟难过的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声音。7:4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左满意，今天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邓妙华的《出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妙华的《出发》。真正的成长就应该是学会割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断舍离。断舍离不是人和物的这种断舍离，每天把过期的衣服扔掉啊，过期的食物扔掉，不是人和物的断舍离，也不是说人和人的断舍离，而是自己跟自己的过往的断舍离。所以这次他的唱腔是非常轻松的，他的行李是轻的，心也是轻的，所以整个人是很轻盈的一个状态，把这个民谣演绎得特别的淡然。7:45，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Joker， 他想要听到的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这首歌几乎在音综当中无人翻唱，真的是太难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超高难度的《难念的经》。

这首歌来自信，我记得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Demo， 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想要把这首歌送给他，也希望你以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所求如愿，所行坦途，不要刻意的去奔赴那种遥不可及的东西，只求眼下脚下都是平安喜乐，万事顺心即可。祝你生日快乐。7:5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开始懂了，来自单依纯。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我还记得
5: 潮时音乐推荐，薛之谦主打单曲《人》。

听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5 4 3 2 1，老师老师，红灯变绿灯啦，我们可以走啦。
2: 嗯，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3: 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4: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2: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0: 893日光倾城。